的自己，还有多少时间你说情况才能追及我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得奖的时候有人说你卖榜，当你没有几个奖项在表上，就有人说你的名堂不响，把你放进冰箱，让你无法反抗。

0: mempermainkannya satu kali lagi. Mari kita sungguh-sungguh mengaku dosa di hadapan Tuhan bagi dosa kita, keluarga kita, gereja kita, dan bangsa kita.
1: 我们请琴声不停地在为我们轻弹奏一遍，让我们真的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，为我们自己的罪，为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的家庭当中，为我们的国家当中的那些犯下的罪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真心地祈求神的赦免，祈求神圣灵宝血，主耶稣宝血的洁净。
2: 沉迷在这世上的肉体的眼目的情欲当中，主要在今生的骄傲当中不能自拔。主啊，洁净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在你与你之间没有罪的阻拦，让我们今天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同享与你的喜乐，与你同在的欢心。主啊，洁净我们，鉴察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洁净我们一切隐而未。

0: Terima kasih untuk paduan suara. Kita akan masuk di dalam kelompok.
1: Silakan paduan suara. 感谢诗班的献诗，现在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小组代祷的环节。
0: Silakan kita masuk di dalam kelompok dan berdoa untuk orang-orang yang belum percaya, yang sakit dan kebutuhan di dalam kelompok.
1: 我们首先要为着我们软弱的肢体和未信主的亲朋好友们来代求。
0: Sesuai dengan bahasanya, yang Mandarin, Mandarin, yang Indonesia, Indonesia.
1: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祷告的语言，中文的可以跟中文的一个小组，印尼语的可以跟印尼语的一个小组。
0: Ya, lalu kita saling bertanya kebutuhan masing-masing.
1: 然后我们也可以彼此询问各自的情况如何，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吗？
0: Mari kita doakan untuk anggota keluarga yang belum percaya.
1: 我们为着我们的肢体们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们来代求，你们可以将这些你们常常代求的名字，现在在小组中提出来。
0: Ada yang sudah ke gereja namun sekarang undur, kita juga doakan.
1: 还有那些已经来教会，但是因为信心软弱倒退，又常常不来教会的，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，在小组中提出以后。 一起来同心合意的代求。
2: 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。谢谢主，接近我们。谢谢主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不仅可以将我们所需的一切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还可以为着我们爱的人、我们挂念的人，为着这世上的万事万物来代求。我们将。 第三堂那些软弱的肢体，全然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。还有那些长期信心冷淡倒退的，许久不来教会的，还有那些还在福音门外的亲朋好友们。主要那些，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主要甚至以至于已经开始灰心的那些亲人们、家人们，主要都全然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。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不能。 一个个的提名为他们代求，但是主啊，你是小的万事的神。我们相信，在此刻，当我们心里想起他们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也将祝福临到他们，你的圣灵就会悄然的做工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必要在异梦异象中，必要借着各样的事情，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这些被你呼召的人得着这生命的祝福。求你带领。 求你医治那些在身体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，主要当他们在病痛中的时候，主要你诚然担当了他们的病痛，主要也求你在他们的病患中做他们的良伴，主要让他们坚定信心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所有代求的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求你来祝福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 我们在这里献上所有的祷告，都能够成为被代祷者的祝福。感谢天父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。

0: Mari kita akhiri dengan doa Bapa kami.
1: 我们一起用我们的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会。
0: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
1: 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0: 请坐，
1: 请坐。
0: Silakan duduk dan doa dalam hati. Kebaktian selesai.
1: 请坐默祷，工祷会结束。上帝祝福大家。